0: 接受朴树的清白之年，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用这首歌我们一起进入到八点时段的直播陪伴。
0: 这里是金龙鱼赞助播出的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敏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啊！还有一位找歌，他挺着急的，我们看看给他能不能找正确哈。这位 YZSQ 这位朋友不知道你在不在哈，发了好几遍了，想找一下5月18号早上的8:43左右听到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你说找的好辛苦。我们刚刚帮你看了一下，5月18号那个时间点，大概你找的应该是郭顶的《凄美地》。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再看看郭采洁的《卡通人生》，是不是这两首歌哈？一首是《凄美地》，一首是《卡通人生》，分别来自郭顶和郭采洁两位歌手，看看哪一首是你想要的。我猜是郭顶的那首《凄美地》，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郭顶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每次播放还会有人很喜欢，
0: 不断的询问、啊、
1: 对，不断的来询问。那好了，那8:06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520曾经你的这些表白啊或被告白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两条啊，比如说这一位说，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愚人节被一个男生表白，可能注定是一场玩笑，所以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后来我的恋爱、分手、再恋爱、工作、结婚、生子，每一个重要时刻他都知道，是见证了我整个青春的人啊，谢谢。
0: 哎，其实这种感觉就已经升华成有点像家人的一个感觉了、啊
1: 嗯、
0: 而且从小他可能是最了解的你、最了解你的人之一，他就是真一个默默陪伴你的家人，也蛮好的。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会更长久，嗯，我是这么觉得，你觉得呢？
1: 这不有点备胎、
0: 哎、不一样，真不一样。他真的就是最后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爱情了，但是可能就是从小一个特别了解你的一个朋友
1: 友情啊。
0: 哎，这个像一个家人的感觉、嗯、就是你当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找他，你说哎，你看我新找这对象行不行啊、
1: 哎、但是这种在你的人生当中默默地注视着你、分享着你的喜怒哀乐的这种友情、尤其是男生女生之间的友情，好特别呀，
0: 是吧？珍惜吧，我也觉得是好朋友一个啊。
1: 走丢的 CC 说了，大学那会儿亲手折了99朵蓝色妖姬，找人包成一束花，然后装在了一个大大的纸箱内，坐车，大绿皮火车，中午赶到老婆宿舍楼下，为了给她一个惊喜。现在相识30年了，孩子7岁。
0: 你看，
1: 哎呀，
0: 这个蓝色妖姬，人家根本不是买的贵的蓝色妖姬，人家是用手折的，
1: 诚意满满哈、
0: 哎。所以诚意很重要啊。
1: 而且是坐着绿皮火车把这一大束花送过去，
0: 怎么听起来挺浪漫的呢？
1: 超浪漫。还有我们的 MA 说了，今天去领证，有点讽刺，领离婚证。
0: 哎呦，
1: 但是心情比领结婚证的时候要开心
0: 哦。
1: 作为过来人，其实想说爱的表达有很多，只要用心就行，最重要的是期待爱的同时要先爱自己。
0: 哎，说得太
1: 对了，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哈。其实可能就是他今天领证，可能这个日子嘛碰巧了，但是呢就是经历这场婚姻，可能我们这位听友就是觉得先悦己再爱人，这是他婚姻修行当中悟出的一份真谛，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懂得好好偏爱自己，守住内心的那份从容和底气，才能有更好的能力去接纳爱，去经营婚姻，经营感情。
0: 对，所以这天呢，我觉得，如果你做任何事情觉得自己很开心，或者说你可能会跟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相遇，我觉得没有什么，无论是领什么样的证啊。
1: 对，所以也祝你往后啊，不困过往，也不辜负自己，便是最好的人生。
0: 也期待下一段啊，如果你希望下一段关系的话，我希望它到来的比较。怎么说呢，就虽迟但到吧，即便他晚来了，也希望你能够遇到非常好的合适的人，好不好？
1: 还有我们的小鱼儿说了，不是记不住什么520七夕啊女神节啊，就是要过的节太多了，有种被裹挟着过的感觉，并不觉得浪漫和快乐。
0: 这也是近些年来很多人的一个感觉啊。
1: 说对了、啊、
0: 其实这些日子最开始的用意可能只是希望提醒大家说，哎，你可以跟身边的人来表达一份就对他的关心或者是在意的时间了、
1: 对，
0: 但是可能你看 这个最近就是可能那商家也有营业压力
1: 嘛。对，原本纯粹表达心意的日子啊，就这样被商家当成了这个营销的噱头啊，大肆的抬高物价呀，花式推销啊，充斥着这些消费捆绑，包括这个什么价格博弈啊等等，就给大家弄得眼花缭乱，就是渐渐的成了这个什么红包大小啊，礼物贵贱呀，仪式啊，成了衡量爱意的标准，这就不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我觉得其实你送不送人对方礼物啊，都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真真正正的从心里打心里说，我就是很在乎你。
1: 对，其实真正的爱意就是不需要扎堆儿节日来证明，也不需要被这种消费主义绑架，日子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幸福呢也不需要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嘴说啊你好幸福啊，啊你老公对你真好啊，你
0: 对，不需要别人来证明，
1: 老婆对你真好啊，对，不需要通过别人那里来证明，对不对？
0: 两个人的相处最舒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对方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就是这些什么表面上的东西啊，或者说他就是不喜欢比如说有人不喜欢花，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你就按他的心意来，我觉得就好，足够了。
1: 所以不要用这些啊当成衡量爱意的标准。好了，
0: 是的，来，我们今天的5月20号，我们希望大家来分享那些以往的那些表白或者是被表白的这种经历啊。如果是有一点小曲折、小波澜也没有问题啊，主要是回忆就够了。我们去来听齐秦的夜夜夜夜。

这是齐秦的夜夜夜夜。8:1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周慧的约定。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8:21，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再看几条短信留言哈，我们的 Peggy 说了，高中的时候被一个男生踢球砸到了脑袋，当时哭了，后来竟然被这个男生表白了，分分合合多年后，现在成了孩他爸，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真的躲也躲不掉的。
0: 你看啊，
1: 球都帮你。
0: 是啊，当时他可能会觉得这怎么这么讨厌啊，后来真的觉得哎，好像这个人真的就对你有意思。就我看有一个那种网络的段子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喜欢你呢、就是他走过去的就是特热情的跟你打招呼说嗨，哎，你好你好你好，好，这种呢反而是不喜欢你的，就是他经过你的面前就是装作
1: 很冷，
0: 对你很嫌弃，哎呀哎呀，烦死了这种、
1: 哦、
0: 哎，他就是心里面他就会觉得反而是
1: 很微妙的一个心理状态，
0: 对你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啊。
1: 对，还有我们的大鹅说了，听到刚刚齐秦的那首夜夜夜夜，思绪回溯，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那些表白多半都是无疾而终，怀念的可能就是当年的自己。
0: 哎，你说的很对，其实呢你不见得就是还惦记起的当年那个人，
1: 对，
0: 你可能惦记或者是想回忆回忆，或者想回到当年自己的那个心态当中，
1: 是的，
0: 还是对自己的一份怀念啊。我们先来听这首孙燕姿的《无限大》，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孙燕姿的无限大。
1: 对，我们看到一个留言，这应该是一位男士的留言。他说我也想浪漫，可是老婆不懂，现在我把爱都给了我两个可爱的女儿，这多好，这就是日常的烟火，日常里的那份深情啊。
0: 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格不一样啊。
1: 对，也有的女生是真的不懂浪漫。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啊。
1: 还有我们的大橘子说了，千万不能让我当年那些追求者看到我现在有多胖。
0: 主打一个不服输啊。
1: 对，绝对不服输。
0: 哎，我觉得有骨气。可以。
1: 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动听优选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哈，依然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非常经典的正装组合，有 SK2 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分别都是正装，一套下来呢到手仅需要999元。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小灯泡的临期呢是2027年2月份，神仙水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是到2027年8月份，所以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年的时间啊，如果早晚都用的话呢是完完全全可以用完的，在效期之内用完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库存呢实时更新，今天是最后一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欢迎选购。
0: 好嘞啊，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那些或可爱或小遗憾，或者是你觉得现在有看起来以前有点小荒谬的那些表白或被表白的经历。我们先来听周迅的《看海》。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咸大米赞助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哈。刚刚看到这一位，王哈楼他姑说了，今天是跟老公结婚的周年纪念日，在我家里，老公属于忙里忙外的，今天晚上高低也跟老公安排一顿。男人有的时候也需要仪式感，那样他会对你更好。其实有的时候男生嘴上不说，你要。有的时候给他小惊喜啊，给他一些仪式感，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对不对？
0: 应该是的啊，
1: 应该是的。你怎么
0: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有一些讲究吧，可能有些男生在乎这个，比如说两个人吃顿饭，他会觉得很开心。那有的男生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你要是给我个游戏机，那我可就来精神了啊！
1: 哎、这个懂的都懂。
0: 哎，对，所以其实这个分人儿啊，
1: 对，
0: 就是你要看他是喜欢什么。
1: 我记得你给我讲过一个你的朋友
0: 啊、
1: 怎么着来着？
0: 你说表白那事儿吗？
1: 对，表白送东西那事儿，送什么？给男生送了一套。
0: 啊、哎、那个呀、
1: 啊，
0: 这可是值得一说
1: 啊。
0: 就是这个男生那个也想这个在女生生日的时候想给她送一个惊喜，结果呢，他送的是啥呢？是一套这个修电灯泡的工具，送给他老婆了。
1: 他们俩之间有灯泡吗？
0: 螺丝刀啊，然后什么这个这钳子呀、
1: 啊，就是一套那种电钻呀、
0: 啊，
1: 锤子呀、
0: 啊，
1: 就那种
0: 对对对
1: 成套的工具是吧？
0: 还有
1: 是男生送女生对吧？
0: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这男生送的东西会比较务实一点点、啊
1: 挺可爱的，其实非常的务实。
0: 这个你说这个对方他会觉得说，也行吧，
1: 可能老婆的性格也是很可爱，很需要这些的那种，
0: 有可能啊。
1: 哎，我们的青竹说了，我就喜欢浪漫，就喜欢仪式感，就喜欢老公送我花。
0: 你看，这个是喜欢浪漫的朋友。
1: 对，所以说就是女生和男生这个情感需求，这个感性的顺序好像不太一样。女生呢，可能要先感受爱意情绪，然后再安稳过日子，而男生可能就是要踏实生活，爱意藏在行动里。
0: 对啊，当然也分人啊。同样女生，她有的就喜欢花，她有的就喜欢那个螺丝刀。所以其实这个你要花点心思去感觉对方到底喜欢什么。
1: 主要是要互相懂得哈。
0: 好嘞，继续来听这首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

0: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笑眯眯的，
1: 笑眯眯的，
0: 你会感觉到啊，看起来很可爱。
1: 对，一个人总是对你很纯纯的笑眯眯的样子啊，会永远刻在你的心里。就像刚刚看到了一条留言，绝对黑色，说从来不和陌生的男生说话的我，高中第一次看到我老公，鬼使神差说了句很冒犯的话：“你胖得好可爱呀。”然后现在20年过去了，他依然胖乎乎的，我也不太瘦。
0: 哎，
1: 但两个人很幸福啊。
0: 那也分人啊，有的人听到这个可能就恰好冒犯到，他说我就不喜欢别人说我胖
1: 啊。
0: 但是这种情况看起来应该是很可爱的一句形容啊，
1: 就是。一见钟情，然后又很不受控地说出了那句话，就说明表达你对他的喜欢。
0: 看来你们俩是真合适啊。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给我们安排的福利好物，就是我们的 SK2 的正装三件套，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经典的品牌，经典的套组，功效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非常好用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还有呢，平时加班啊、熬夜呀、要护肤的男生女生啊，都可以用起来。小灯泡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到4月，大红瓶到8月，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价格是很香的。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限量福利200组，今天截止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整个这一套在官网是5000多块钱，那买一套呢有点舍不得，很贵啊。但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超低价。之前说过了，我们的是临期的这个清仓捡漏，有一定的效期，都跟大家说清楚了，所以呢是999元买这样的 SK2 的三件套。价格非常的划算，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哎，可以送人也可以留给自己用啊。
1: 是的，
0: 美美的涂上去，特别是这种大瓶一点的包装，就是睡觉前咱们可以稍微涂厚一点。
1: 对，可以 啊，就不会舍不得。而且这种东西不是美妆产品，它属于护肤产品。那护肤呢，你就不要指望它一两天就有效果，要坚持长期用
0: 啊，
1: 然后会有一个改善。
0: 好，来继续来听这首《多数是晴天》，来自梁静茹。

0: 梁静茹。相对他早期一点的作品啊，有一点小小的摇滚的感觉，
1: 是的，
0: 多数是晴天。
1: 嗯，我们的王小萌是修狗说了，贵阳人自带浪漫，身份证开头都是520的。
0: 哎，
1: 好，
0: 这是真的挺浪漫的啊。
1: 还有我们的云天用户952073说了，我老公会带上我儿子陪我去挑礼物，逛遍全程陪我逛。嗯，我们都不喜欢惊喜，也觉得没必要，就是直接说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陪着去就好了。
0: 对，想要求惊喜真的是有可能会遇到惊吓啊。所以呢，如果他对方想要给你买什么礼物，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就说，哦，哎呦，你给我买个买件上衣
1: 啊，
0: 或者说你给我买个洗头水
1: 啊，
0: 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行了。
1: 其实男生女生都差不多，就是你把实际需求大胆的说出来，直接一点，不要让对方去猜你的心思。
0: 这个对方带来惊吓的这个例子比比皆是啊，
1: 比如说
0: 这个男生自己准备了一个特别有心意，他觉得特别有心啊，有充满高科技声光电结合的那个礼物，是他把老婆的照片打印在一个那种透明的宝丽龙，就是那个塑料里头全息，然后底下有一束光打上去，看起来是全息的投影。送他老婆说：“你看，全息投影多高科技。”
1: 可能在男生看来是很酷炫的，对不对？
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对方收到的时候也应该很无语吧。
1: 然后有的给老婆送奖状的，上面写一个"优秀老婆"。
0: 哎呀，咱们别
1: 优秀老公，
0: 别整惊喜了，
1: 对不对？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可以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哎，对，还有女生送给老公那个假游戏机的那种
1: 假游戏机，
0: 就是个壳机膜啊，
1: 故意的吧。
0: 好像是有点故意的成分啊，不知道啊，反正欢迎大家来分享关于你们以前被表白或者你表白过的一些经验。那学生时代确实有很多人喜欢那种给对方带来惊喜，比如说什么摆什么花啊，在那个宿舍楼下之类的，
1: 摆一个蜡烛心呐、
0: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
1: 不流行，那会儿也不太流行，其实就是感动自己吧。
0: 哦，
1: 对，然后经常我们学校也有，然后被保安赶走了。
0: 哦，还有那种在底下这个摆着花呢，然后楼上人家直接泼了一瓶水，就是别在这给我丢人了 这种也有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先来听这首 Coco 李玟的真情人。真情人不在乎那个。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的欧阳盆栽。说了节日，去一家蛋糕店买一款蛋糕，准备带回家和老公一起分享，结果被店员告知最后一份已经被人买走了，就买了另外一款。回到家后发现那个买了最后一份的就是我老公。孙杨的表情好羡慕。
0: 怎么说呢，就是羡慕吧，咱们表面上也得 显露出一种哎呀行吗，但是心里觉得哎呀
1: 这什么心理啊，真的挺好
0: 的
1: 啊，挺感动的。还有我们的高原海豚说了，我老公送我一个和键盘一样的遥控器，可以遥控全家很多电器，交了一个小时我都没明白。这就是男生送的奇葩礼物吧，
0: 奇葩礼物之一。让我想起国产007当中周星驰的那个经典桥段啊，就是他拿出了一只鞋，他说这是你看起来这是一只鞋，但是它是一个打火机。就是我觉得我无从吐槽的一个感觉、啊、
1: 所以男生就是真的觉得会很厉害吧，
0: 男生应该会觉得哇太酷了，
1: 很酷
0: 这种感觉、啊、
1: 对，女生教了一个小时都没教明白，这是重点。好了，也欢迎关注我们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啊，也是最后一天，我们的官网这一套的 SK2 的三件套要5000多块。那今天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临仓捡漏，这是 SK2 的神仙水加小灯泡加大红瓶，从水到精华再到霜全部都有了。昨天按照孙杨话就是从稀到干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0: 哎，是的，
1: 刷墙呢，这是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啊，也不担心用不完，他们的效期还有一年的时间，价格非常的划算，是999元。 SK2 大品牌啊，也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好嘞，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吧，那我们下个小时依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听歌，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被表白或者说你表白过那些小经历，不管是奇葩的遗憾的或者开心的都欢迎分享，来听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下小时回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一下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王诗安，这首歌是 Good Times。9:04了，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刚有人问，今天说到的 SK2 的三件套系列在哪里买哈？再重复一遍，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关注下单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听歌，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这是吴克群。

0: 吴克群这首歌是叫做吴克群，当时非常流行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用一个人啊去翻唱很多人，用很多人的表达方式去唱一首歌，比如说他模仿了很多，比如说陈奕迅，比如说阿杜啊，他会用这样的模仿的方式
1: 放在自己的歌当中致敬啊。
0: 是的，哎，昨天我看到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在一个视频平台上做了一个反向处理，就是比如说这首吴克群，他把当中每一个人的这个唱段啊，用歌手本人的声音真的贴进去，你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唱了一首什么什么那种翻唱的歌，像比如说古巨基的《情歌王》，
1: 对口型呗，
0: 对，不是，比如说当中他有一段唱的是。人家就直接把原唱的那个声音贴到这首翻唱的作品当中，让这首歌里面所有的桥段都是原唱来唱，那个感觉还挺新鲜的，是一个逆向。

0: 操作啊，
1: 也是一个很新鲜的方式哈、啊。
0: 嗯、
1: 还有人说这个表白的时候，520的时候，或者情人节的时候，被这个对方唱了一首情歌给自己，就算是收到了礼物，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暗号式的情歌吧。
0: 其实在
1: 有故事的歌，
0: 我们那个时代啊、
1: 嗯，
0: 特别流行这个。其实你不一定要非要给他买什么贵重的礼物，
1: 没错，
0: 他有的时候就是弹一首这个吉他弹唱曲。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唱进心里了，
1: 或者深情的唱首歌给你哈、
0: 哦，
1: 专属于两个人之间的浪漫，不做给任何人看啊。
0: 对，当时你有没有人给你弹过一首曲子，唱过一首歌来表白呢？也欢迎你分享一些，
1: 是的，
0: 你青涩的时代的那些表白的经历啊。
1: 专属你的情感的 BGM 也可以哈。
0: 是的，
1: 来我们的这位深圳麦兜响当当说了，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吵架了，男朋友跟我道歉，在我住的房子外面等了很久，北京下着大雪，他半夜听到我咳嗽了，然后还给我去买药放在了窗台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药结冰了。
0: 怎么说呢，要不然你就把那药吧敲开，咱们就当成雪糕给他吃了。也同样起到这疗效了
1: 啊， 你看那会儿挺浪漫的，还半夜买药放窗台上。他说现在呢感觉老夫老妻的，对这些节日没有什么期待、
0: 哎、
1: 就期待一天顺顺利利的，小孩听话，回家能够自己躺会儿玩会手机就满足了。
0: 确实很多年之后就变得很实在了。
1: 对，
0: 我们继续来听宇宙人的夜来夜香，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0: 有人问谢霆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孙杨告诉他
1: 活着 Viva 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谢霆锋的摇滚作品了。
0: 对， Viva 活着
1: 啊，继续来听这首萧亚轩的 LOV。

0: LOVE 萧亚轩的歌，也是爱啊 Love。
1: 对，看到我们的泡芙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啊，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向我表白，用郑恺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周华健有故事的人，甚是感动啊，他的字特别好，学习了五年郑恺。
0: 哦，
1: 你想想一个，
0: 还挺浪漫用心的啊。
1: 对，男生用这个郑恺工工整整的写一封信，还用上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这是很真诚的。
0: 歌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写的就是这个对你的爱啊。
1: 对，然后写字的那个过程，你想他伏案写字的那个过程，
0: 认真啊，
1: 很认真的，然后一心在想着这件事儿。那个过程
0: 其实以前有很多古早的这种表白方式，其实现在看来还挺浪漫，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写字的机会都很少了，一般都是打字啊，
1: 打字好像少了点儿，少了点儿
0: 那种含蓄的美啊。
1: 对，你像我们的洛玲说了，我们那个年代表白都极其含蓄，我收到的都是音乐表白 CD 啊，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师哥的，一首是 Coco 的暗示，一首是庾澄庆的只有为你，现在都记忆深刻。但是我呀后知后觉，
0: 我觉得你当时可能就是心比较大，看着暗示说暗示什么，
1: 就很迟钝，晚了，
0: 哎，
1: 对吧？对，那会儿确实是有的男生会给你发一首歌，说听听这首，他也不多说什么，就让你听听这首，
0: 一首老鼠爱大米。我们来听这首《I Will Be Fine》。

0: 孟蔚 I will be fine 非常洒脱的一首歌啊。
1: 对啊，我们的 QMJD 说了，今天 buff 叠满520结婚纪念日，还有今天过我的生日，老婆送了我一个 老婆送了我一个大疆运动相机，一个摩托车。
0: 等等，送你一个运动相机，还又送你一个摩托车？
1: 嗯，怎么样，他不是 buff 叠满
0: 呢？这时候我是有点眼红的啊。
1: 孙杨已经羡慕叠满了，同时呢也是祝福叠满吧。
0: 而且
1: 你
0: 说
1: 生日快乐，
0: 他送的这些东西还真的是很多男生会喜欢的东西、啊、
1: 非常喜欢，所以老婆也很懂你啊。嗯，
0: 经济实力
1: 对
0: 啊，可以。
1: 今天祝你生日快乐啊，也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幸福。还有我们的 Terry 说了，高中放学边蹬自行车边哼歌是习惯，很喜欢陈晓东那个时候的歌，后来据我初恋说，我哼比我幸福的时候路过了他身边，后来他就找关系，我俩认识了。
0: 他在找关系关系挺硬，他能找着你啊，
1: 找关系认识你啊。后来追他的时候在 KTV 给他唱因为爱所以爱，然后就有了初恋。
0: 我跟你说，唱歌以前是真的好使。
1: 嗯，
0: 哎，真的，你得弹一首歌那个浪漫，尤其是那种在你面前弹那种不插电的吉他民谣吉他、
1: 哎、
0: 那个弦那个和弦一响起来，哎呦，
1: 那个浪漫劲儿满格哈，
0: 就容易就范了啊、嗯、我们来听
1: 两只恋人
0: 曹格的歌。

0: 的下午三点，
1: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悠闲的一首作品吧，很舒适，很 chill。
0: 对，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回忆到的是那些表白的瞬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平平淡淡但是却非常触动到你的，这个也欢迎大家分享。刚刚有人说到这个发歌是不是就真的是表白的意思，有人后知后觉啊，
1: 对
0: 燕麦拿铁不加冰说，男生分享歌曲是表白的意思吗？问号问号问号。
1: 对，
0: 他说突然想起真的有人分享给我过，后知后觉。
1: 对，这个也不完全都是、
0: 也不完全是啊，但是有这个可能。
1: 分什么时候，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你们俩就是
0: 分享给你一首你不会有好结果这种就不是表白了啊。
1: 对，还有人我们的 WAA 说了，那他给我发胆小鬼算什么，女生的他啊。
0: 有可能是代表的，他说
1: 暗示你呢，
0: 暗示你可以就是更大胆一点向我表白了，
1: 对，你迈出那一步我就能走近你。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你胆有点小晚上不敢一人睡觉啊。
1: 大鹅说了，想起一个事情，当时还在暧昧期的时候，而且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突然听到好听的歌分享给了对方，里面唱的大概意思是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后知后觉无疾而终
0: 对，所以你还得好好看歌词到底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
1: 对，如果那个时期啊，女生其实是很敏感的，你发给她，她真的可能会好好的去看歌词，她会揣度你的用意。
0: 男生啊，也学着认真一点，细心的去读读歌词啊，别误会。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人间》。

0: 首歌是我依然爱你。嗯，9:55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呢，在结束之前要预告一下，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专场的内容。那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两期，就是你学生时代英语老师曾经推荐给你的那些经典的英文歌，或者学英语特别好啊，或者说你听起来也特别开心的那些歌，我们做过两期了啊，大家其实热情非常高，
1: 热情非常高，而且不断的有人在寻找，然后在期待返场，这也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大概有5-6个月了呢。
0: 第一期的时候是在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做，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在说的这个返场也是时候了。我们在这周五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做一期返场的内容，就是学生时代听的那些好听的英文歌，或者你青春当中所听的那些经典的英文歌，
1: 一个大集合，
0: 大集合，优中选优。你想想，我们有将近100首作品，我们要从当中挑出来更好听的一些作品，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挺难取舍的。
1: 也是一
0: 个，对，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有4个小时跟大家分享，
1: 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放歌了。
0: 对，
1: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也是提前预告给大家，不要到时候说，哎呀，我来晚了。哎，今天听到的可以奔走相告，
0: 也可以呼朋唤友一起来听啊。
1: 早点起来，随时锁定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些经典的大热英文单曲的话，
0: 好，我们今天最后听的是黄伟新的这首《到底恋爱是个谜还是个瘾》，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0: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 Mr.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看到一个平台，飞帅这位朋友说，刚才女生那首 I Say Don't Leave 是什么歌曲啊？来看一下，刚才那首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首歌。这个听到这首来自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在每个考验我社交能力的场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这就是手机，来自薇莉安的一首《第一个想到你》。10:31，继续听到宫格自己创作的歌《总有个人》。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是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即可获取入场资格。这一次呢，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您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的广东四会。这次呢是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之后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同时一件即便是购买一件产品也是批发价，天然翡翠由珠宝鉴定师专业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锁定五月二十一号和二十二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早上七点半或者是傍晚十七点半两个时段，为你呈现超长的直播。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观看，即可购买下单。继续带来旅行团乐队《我们的爱在地震带》。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壶。

0: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严爵的一首派，其实他本身就是学院派出身，非常擅长爵士钢琴这样的器乐，所以他擅长的编曲呢就是比较偏有律动的呀，或者说抒情曲。那这首歌算是在他的这个擅长的领域范围内了。而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偏舞曲，那么这一次在 MV 当中他也展示了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那关于主题的部分呢，派就是圆周率嘛，它是用圆周率的这种无限循环的特征来比喻爱情，就是爱情就像派这个圆周率一样，没有尽头，不会重复，然后执着变成永恒。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同样关于爱，这是来自 Jalen 的第七感。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还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2: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Yeah, yeah,
0: yeah.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wow, 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他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来自周汤豪的《这是你的歌》。如果你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就是唱这种小甜曲的那种偶像派路线，那可能没有及时更新他的最新专辑。他这张新专辑呢，最近让他获得了主流奖项的肯定，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编曲人奖等奖项。这张专辑对他来说呢，就是圆了儿时的摇滚梦，就是这一张全摇滚的概念专辑，叫《Love Rage Hope》。这个他用当下比较有实验性的一些做法完成了这张专辑，融合了新金属啊、另类摇滚啊、还有 emo 等多种元素，也是他自己本人亲自担纲专辑人的制作人的心血之作了。12:0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继续带来萧敬腾《好想对你说》。

用这种英伦摇滚的方式，这样的语境里面表达爱，就会让人觉得这一份爱意特别的直抒胸臆，特别的畅快，然后特别的直接。这是来自萧敬腾的《好想对你说》。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天的优选好货依然是 SK2 护肤三件套，分别包含了50毫升的 SK2 这个钻白精华，还有230毫升的护肤精华露，以及80克的精华霜。其实说白了就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款他们家的三款主打的明星产品。这个三款产品的凑成的这个三件套的礼盒呢，到手仅需999元，同时还搭配精致红色礼盒礼袋，所以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下个月的这个端午节，或者说今天520、521这样的节日，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或者买来自用都可以。但因为是这个临期特惠啊，它是临期产品，所以大家在采购的时候要考虑一下，看看自己的用量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间内用完啊。小灯泡的日期呢是到明年的2月，神仙水是到明年4月，大红瓶到明年的8月，价格呢是非常划算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趁机来捡漏，享受这样的福利了。另外也是因为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所以可以有这样的价格，正品保真，全程可溯源。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叫麦琪，我的名字。

0: 拜托你轻声冲着，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看到一天还有朋友问这首歌好好听啊，是谁的歌？这是来自曾沛慈黑框眼镜，最近他在内地参加音综，参加浪姐，人气也很高哦。这首歌也很可爱，就是黑框眼镜。我相信现实生活有那种女生会比较迷恋男生戴黑框眼镜的，看起来就比较文质彬彬，或者说带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吧。但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戴眼镜确实对于脸型是一种修饰的作用。譬如说如果脸型偏圆鹅蛋，或者说偏那种圆脸的，如果戴一些棱角的镜框造型的眼镜会好一些，有一种让自己的整个面部的轮廓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圆润，反倒有一些方正或者带棱角的元素可以中和一下。而相反，如果说自己的脸型棱角轮廓比较硬朗的人呢，其实戴一些譬如说边框比较圆润的造型的镜片也许会更合适。不过这个还是看个人啦，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戴眼镜，更喜欢那种无边框的眼镜的朋友。当然选护肤产品也要选适合自己的。今天推荐这一款产品呢，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包含他们家三款明星产品呢，就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分别的量呢是这个神仙水230毫升的量啊，这个小灯泡呢是50毫升，还有大红瓶是80克，这样的量的套装呢是999元。但因为是临期，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用护肤品比较慢量可能比较少，也搭配其他护肤品在用，所以一年之内未必能用完，所以要考虑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是临期产品，小灯泡呢到明年的2月份，神仙水到明年4月份，大红瓶到明年8月份。临期捡漏，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快下单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来，仕途的合作，周杰伦派伟俊 Try。 如果你看周董的新专辑，会发现小派在里面参与了多首歌的编曲啊，也是很有才华的男生。

一首很有个性的 pop 单曲，这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独立电子乐队 Foster the People 的一首 Worst Nights。 其实这支乐队呢，就是很擅长这种把80年代的合成器音色跟60年代的迷幻流行相结合起来，做成 pop 流行单曲的乐队。他们的歌曲听起来就是又复古又时髦，比较靠这方面来增强辨识度的。12:3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SK2 的明星产品三件套，分别是小灯泡、神仙水和大红瓶。选对的产品其实对于这个季节的护肤很有帮助，譬如现在对于朋友们来说，无论是男生女生都不希望可能自己晒黑，那让皮肤白皙那可能是一些朋友的或者说人群的追求吧。那这款小灯泡就是非常划算而且非常有效果的一款产品了，它主要是靠里面的这个 Pitara 半乳糖酵母发酵绿叶，还有就是烟酰胺，也就是5%的烟酰胺，来阻断黑色素向角质层的转运，不让黑色素浮到表面形成色斑和暗沉。然后另外呢，辅助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来减少新黑色素的生成，主要是靠这样的方式来让人变白变美的。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JJ 林俊杰，我很想爱他。欢迎在听歌同时继续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留言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那么今天这一套护肤的产品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分别是小灯泡、神仙水和大红瓶，零期产品，所以现在价格非常划算，是99元，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赶快下单啦。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他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这首歌虽然充满了商业的气味，但是丝毫没有觉得那么的媚俗，因为他唱的是为自己的人生做代言人。来自 LFS 谢万轩的一首《代言人》，收录在当年他的专辑《1087》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周耀辉操刀制作的，传达的是一种要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特别是歌词里唱的说，爱一个人有时候比不上我一个人，所有男生和女生趁单身享受单身，这放到今天就是很流行的独立宣言了。而且当时在拍 MV 的时候，因为是要劲歌热舞嘛，他要跳舞，而且是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导致他扭伤了脚踝，甚至打上石膏，所以导致当时原定的发片会就延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Alpha 就有着拼命三娘的说法吧，就是他又潇洒又很拼的劲儿。而且那个时候那几年他的商务非常棒，就是譬如说一些饮料啊，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用品呢、都会找他代言，包括化妆品，譬如说卡姿兰我记得他代言过，还有手机摩托罗拉他也代言过，是不是潘婷啊这种洗发水也找过他，演技不清了。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商务也很多，足以证明他在音乐和在这个形象上的号召力。12:5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 SK2 家的明星产品三件套的一个套装，分别包含了神仙水、大红瓶和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美白的小灯泡。这样的三件套的礼盒呢，到手是999元，量呢分别是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和80克的大红瓶这三件套，可以说用一年的时间正常使用的话是可以用完的，但如果说平时量比较少，或者说尤其量使用的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是临期产品啊。小灯泡到明年2月份，神仙水到明年4月，大红瓶到明年8月份，也是因为它临期，所以价格才会这么的划算，再因为它是跨境直采，省去了中间商的价格，所以它才会这么的划算，而且是正品保真的，全程可溯源。这个外包装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在收到货的时候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全程溯源，也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货物的流通过程。本次活动限量是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再搜索 SK2 神仙水护肤三件套即可。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古巨基，当年他这一张作品也是致敬他过往的几段恋情吧，其中就有这一首，也算是专辑同名主打歌了，告别我的恋人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一首来自 Louis Wisward EXO Tourist Life 3。 开场听到那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Younger Now， 来到了13:08，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这一小时听的都是英文歌，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继续带来 Hosey 侯姐 Without Me。

来自 Grayson Chance Yours， 这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97年出生的男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出生。当他还在13岁的时候，因为翻唱了那一首 Lady Gaga 的 Paparazzi 的视频，然后上传到了 YouTube， 结果一夜爆红，视频点击量破亿，让他获得了跟唱片公司1111这个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那么这个唱片公司背后的这个金主，这个老板呢，就是知名的美国脱口秀的主持人，就是 Ellen DeGeneres， 跟他签约，然后就进入了娱乐圈。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Troye Sivan， 同样是通过 YouTube 上面的视频火了之后成为了歌手 Fools。

这就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情歌男神，来自 Shane Water 一首 About You Now。 其实他那几年唱的专辑里边的一些歌曲确实很深入人心，譬如说 Breathless， 就是那个 I leave my breathless， 后面不太会词了，就是那首歌就是他唱的，所以他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就是抒情歌的男神。而这个人呢，就是老天追着赏饭吃，除了当年通过 X Factor 选秀成为冠军正式出道当歌手之外呢，他后面也是告别了歌手身份转型当演员。在最火的那几年他拍戏拍的是那个犯罪悬疑剧，是 The Good Ship Murder， 就是好船谋杀案，现在已经续订了第四季，就是播得好才会续订嘛。这就是老天追着赏饭吃，不仅会唱还很会演，而且外形条件确实很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Jonas Blue， Younger。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其实这么一听 Louis Tomlinson 的嗓音还挺有辨识度的，作为 One Direction 的成员，当然现在再提这个组合就越来越没有可能性再复，就是再重组了。所以现在还庆幸当时在他们最后一张的专辑的时候还买了那张专辑。这是来自 Louis Tomlinson 的一首 We Made It， 继续带来 Britney Spears Circus。

0: just what meant to be, but somewhere down deep I still believe we were。
1: 来自 Keith Urban 的一首 We Were。 来到了13:55，今天音乐下午茶最后听到的歌是来自小红梅乐队 The Cranberries 一首 Why。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谭维维的歌曲叫做你啊。这首歌呢，如果单从听感上或者是歌词里面没有办法明显的分辨出它是送给亲情的，

包括有妈妈的字眼、女儿的字眼。但是这首歌呢，是谭维维在2018年的母亲节这天，暖心的告白自己的人生中的最好的朋友妈妈。所以这首歌是关于亲情的，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母亲。北京时间14:07，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今天星期三，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Jay Sean 在2019年发行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叫做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Jay Sean 他是在网络上被更多的人认识到的，因为他的名字的谐音叫做街巷，所以2019年他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巷子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收录在他2019年发行的这首巷子内的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林凯伦啊 Karen Cici， 当然他喜欢在网络上呢把自己的名字按拼音来叫做卡人刺刺，也很有趣啊。这小节两首歌都有 R&B 的元素，花园。

后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

北京时间是4:27，热曲收飞扬。前面孙杨老师说的这个内容啊，我们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这次呢，也是我们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要注意时间，5月21号、22号的清晨7:30以及黄昏的17:30两个时间段，会为你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

果云之岛，来自许茹芸。许茹芸在推出了《泪海》获得了好口碑之后呢，1996年又推出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云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96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北京时间14:38，热曲收飞扬星期三下午好，我是裴冲。这小节三首歌分别来自熊天平、许茹芸以及齐秦。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袁娅维的作品《你的名字》，这首歌听说来了几分强势磊的味道。北京时间是14:4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5月20号星期三，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晚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伤心的夜晚。这是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背叛情歌》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说到这首歌，这张专辑或许有一些私心了啊。如果此刻我不是音乐 DJ， 我是你身边的一位朋友，那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我会告诉你，这张专辑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去听的一张专辑，里面的大部分的歌曲应该来说是可以没有歌词的情况下都可以唱起来了。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你曾经爱唱的一首歌，前奏还是蛮长的，叫做《伤心的夜晚》。

音乐是可以听出时代感的，这首歌就是1999年的流行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背叛情歌》里面排在倒数第二的作品《伤心的夜晚》，可以看出他在专辑里面的这个地位了啊。当然我刚才也跟着唱了一下，发现这个全部离手曲不离口，高音已经唱不上去了啊，有一些破音的情况。北京时间14:55，这里依然是热趣收飞扬。5月20号星期三下午好，我是北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明天过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5:06，午后3点，音乐变得暧昧了起来，chill了一些，热血生飞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下午好，我是飞冲。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蒂斯卡 ，56 Love You，Let You Know。当然，这小节的三首歌或许都结合了一些R&B、Soul、Jazz。包括 hip hop 的元素 ，C 和阿卡江合作歌曲。

当一切不再充满吸引力，画面定格在记忆里的平行，喷下过多少难言之隐，猜透的谜底似乎又被另一个谜顶替。当疑问塞满了内心的空地，空气里弥漫着别有用心的动机，固执的钻着牛角尖的缝隙，从那一

0: 信和阿卡江合作的歌曲 Sacrifice。 北京时间15:10，热血声飞扬。前面一首歌呢，如果听感上感觉锋利一些呢，这首歌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温润啊，但是又不乏美好和迷离的氛围里面。这首歌来自洛伊·里丁 Kind of Night。
1: 风一过，摇摆的烛火里影子放大了我们的动作，在墙壁上跳舞，留不下你也拉不住我，一切停不下脚步，只剩下神情和轮廓，是明是暗，火才擦亮了烽火，拭尽伪装的唇间，却记得白烟像一笔浓墨，在如此的宣纸上展开，顺着树枝的脉络伸展开，渗透到房间的角落，也许是飘逐的夜，也许是闭上的眼，也许是梦，你别叫我，让我多睡一下，夜还长着呢，妖魔还藏着呢，那天你懂了，请你教我该如何让烛火永明，如果那时我懂得该如何用情。

光的眼睛看得收获了，音乐透着的情色虚掩掠影浮光，在如今的水泥地面碎了一地像未干的漆面，迎面的风出张了气焰，像没天龙的笔锋般凌乱，我们都等着彼此先离席，为了那份被动者的心安，我们都在假装你摇不醒我们，夜的四面八方如何照不清我们，在黑暗的掩护里坦诚的说的那些事，像盘根错节理不清，也站不住脚，也看不出到底从哪里开始走出了岔路，城内是谁先走出了花圃前，别忘了吹熄了蜡烛，更难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2: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3: 这世间要不经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2，这里依然是热血社会啊。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三云天 App 上午夜不灯笼，冲哥下午好。今天上海很闷热，雨也是下下停停，整个人很不舒服。北京今天也是闷热，好像有一些要下雨的天气，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博的歌曲，新的。北京时间16:28，这里仍是热曲收费啊。这小节的三位音乐人呢，新生代的音乐人，当然他们都还有一个同样的属性了啊，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得出来这个属性。当然今天星期三，同样还是5月20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即将开启了，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我们音乐之声会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了。魏如萱的歌《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来自王菀之的广东话的金狗。记得之前有我们的云听平台的朋友在问这是什么歌啊，这是王菀之为我们的音乐之声演唱的金狗。接下来这个作品来自苏慧伦1990年发行的歌。

苏慧伦的经典作品《爱我好吗》。来看一下音乐上留言的各位，潜水小雷拉，冲哥的歌单里有复古的美感，声音却常常透露出青春的活力和幽默，这种反差感让人总是期待。谢谢你小雷拉，不知道你此刻的你在哪里，天气又怎么样呢？第二只羽毛，微雨，开车下班的路上，歌单也太神仙了吧，好舒缓，一扫烦躁，到家做个漂亮饭，延续一下好心情。谢谢羽毛的分享啊，希望你快乐。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孟鹅蔚的情歌如果没有你。北京时间17:05，这里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5月20号星期三，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当然5月20号520的浪漫呢，其实是和流行音乐网络文化的兴起紧密相连的。1998年，范晓萱在数字恋爱中用520隐喻了我爱你，所以这颗爱的种子就此种下了。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呢？当然这个爱，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了。欢迎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爱吧。吴克群，傻瓜。

吴克群的经典作品傻瓜。北京时间是17:10，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20号，我们的互动话题和520的网络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题或者说标志有关了啊，来说一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去表达爱，亲情、友情、爱情的都可以。当然除了这个表达的方式，我们可以说一说表达的文字，比如说沈从文就说过这样的，可能给不了你温柔，但有个词叫做尽我所能。还有我们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的这一句，答案很长，我准备用一生来回答你，你准备要听了吗？这句是来自林徽因的啊。梁思成也说过，在我面前他可以不讲理，类似的都可以啊。

江美琪爱哭鬼。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龙地宝说，钟哥好，80后的爱今天买了他爱吃的蓝莓咖啡，晚上下班给他送过去，平淡的日子里有他就很幸福了。土豆条子绝了，莫文蔚唱到窗外面又下着雨，雨滴马上砸在我的车窗，下起雨来，这是多么的浪漫的一件事情啊！是冰冰的冰说，在海口外面的天暗了下来，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希望下班前雨可以停，否则又要堵个昏天黑地，荡气回肠了。或许会有一个这么浪漫的奇迹出现了，对吗？猫影说，冲哥感冒了吗？好像跟我一样鼻音有一点重呢。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当然猫影，冲哥并没有感冒啊，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躲避感冒，好不好？爱哭鬼。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今天5月20号520啊，所以在这个520的浪漫的日子里，我们来共同分享的话题是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去表达爱，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你可以说表达的方式，也可以说表达内容的一些美文啊。沈阳刘小乔说，作为85后上学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 QQ 了，而且我身边好几对都是之前是同学，毕业后通过 QQ 又联系上了，然后后来就结婚了。林忆莲，诱惑的街。

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各个年代的人是如何表达爱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云清FM上 AFE70后 成家了，爱都表现在一粥一饭里，平平淡淡才是真。小满儿，春哥，今天是我的生日，愿每个在听节目的朋友和你都能够平安顺遂，祝自己生日快乐，自在小满，谢谢小满。 啊，也希望小满生日快乐，希望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可以生日快乐。

林忆莲诱惑的街，北京时间17:2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看一下云剑上沐浴云人说，土象星座的摩羯给同样是土象星座的处女，不会送鲜花，会送一篮草莓，不会买咖啡奶茶，会买排骨牛肉做饭给他吃啊，这是方式的表达。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各个年代的人是内容如何去表达的啊。比如说沈从文在《乡情书简》里就说过，风大得很，我手脚皆冷透了，我的心却是很暖的，但我不明白什么原因，心里总是柔软得很，我要抱紧你，方不至于难过了。

不要对他说。继续来看一下运气 App 上分享的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我是小露露，要说马上就要相识一周年的日子了，这一年很快乐，虽然聚少离多，但每次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是你毛茸

0: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是柴犬不是秋田，说小朋友表达爱意都很直接的啊，这说到了这个我们今天的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说到了 Z 世代新生代，对不对？小朋友表达爱意直接，刚刚我家小朋友说今天是520吗，那我要表达对你的爱，然后对着我的脸就哇哇哇了好几下，简单直接明了赤诚。仿佛这首歌唱的没有那么伤感啊，满满的都是可爱。追不上风的月说，我媳妇就是高中毕业后没有联系方式，就在 QQ 空间留言，然后结婚了，现在还有两个孩子。
1: 不要对他说。
0: Bra Green 美好的520来了，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甜蜜，咸鱼干咸鱼干是吧，异地恋的爱在一单又一单的外卖里，在一通又一通的电话里，在分享的每一个小时中每一声问候里啊，也听得出来咸鱼干是一位辛苦的这个外卖小哥，为梦想奋斗的快递小哥，对吗？在这里谢谢所有的奋斗在一线的外卖小哥啊，这个快递小哥，包括出租车司机，对不对啊，为我们服务的这些可爱的人们致敬了。刘若英的歌，相信你会的。

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北京时间17:28，热情收飞扬，下班愉快。5月20号520，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里，我们来共同聊的话题，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当然要提醒你啊，

如果你不知道，我一定要告诉你，520和我们的流行音乐息息相关的啊。1998年范晓萱在《数字恋爱》这首歌中使用了520来隐喻我爱你，所以这颗520数字恋爱的爱的种子就此种下了啊。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慢慢的我们就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这个520。是赵大鹅呀说，书的这几首歌连放，故事感拉满，为啥有一种眼泪要夺眶而出的冲动呢？原来是外面下雨了，分不清楚泪水还是雨水，差点就90后 AQ。 没想到冲哥是一文青，是北方的朋友吗？谢谢你的分享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留言让我想到了，我见青山多妩媚，亮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5月20号，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去表达爱的，你可以说表达的方式，也可以说是表达的内容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冰雨》。

刘德华的冰雨。 TWT 下载中国好，广州下了快一个月的雨了，不知道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应景呢？如果你也在听我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下班路上刚好赶上下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答应我好不好？继续看他的留言啊，感觉 TWT 下载是一个开机的这个程序，抱歉啊，通过你的话怎么引到了中大爷啊，接花献佛了啊。这个冲哥好，广州下了快一个月的雨了，我是80后啊，那个年代用短信动感地带，还特意选套餐短信多的套餐，当然还有 QQ 啊，这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了。向日葵般的二丫说，我老公对我的爱是钱都给我的，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车牌号房号都是52571327，好甜蜜啊。 QMGD 今天 buff 点满了啊，这520结婚纪念日还过生日，老婆送了一个大疆运动相机，一个摩托车。兄弟，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分享一下？沈阳刘小强，感谢这位兄弟分享的这个美好啊！当然，我还提醒大家不要攀比啊！这个开车的啊、小哥哥、小姐姐们，不要攀比啊！留言就是留言啊，别人的幸福看看就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幸福啊！沈阳刘小强，冲哥这么美好的520，咋放了一首《一辈子的孤单》呢？是不是想祝大家永远不孤单呢？我想到一句话，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Midas 天气与心情多云，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刘德华的冰雨。北京时间是7:3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所有的歌曲给你摊牌了啊，都是伤感情歌。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说，5月20号哥祖慈啊，你是不是有些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是身处在甜蜜中听到这样的伤感情歌，是不是更加感觉到哇，我是多么的幸福甜蜜，对吗？啊，来看一下 ETF 上这位RCKB 结婚第2年下班，一起回家做晚饭吃饭，稳定幸福。

王佳慧版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北京时间17:37，继续看一下语音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如何表达爱的。多拉 X 梦那年同游回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叙述着我们相识和他是怎样的爱上我，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给我写一封信，直到我们成为彼此的另一半，那些刻在笔尖的爱现在都照进了现实里。哇，这是一条非常幸福感满满的留言了，祝福你们啊，哆啦 A 梦白头偕老好不好。造飞机工厂车间主任啊，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霸气啊，太应景了，大连这雨又冷又冰，是不是冷冰冰啊，冷冰冰

将会。听说爱情回来过，继续看一下云接上。上下说八零末女有稳定工作，尚可的收入，形象亦可，我还以为是征婚呢啊，结婚十年了，现在想来呢，爱可能就是

中华在大哥的忘忧草，逍遥修仙中说，在学徒的时候经常听人唱起这首歌，酸菜不够酸。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结婚十几年的老夫老妻了，520啥礼物也没有收到，就是像过任何一天一样平凡的过着今天，平淡也是一种真。 X-Man 520五棵松为男篮加油啊，加油男篮加，是哪一队对哪一队啊，你都说一声。豆豆说，我老婆也会送我摩托车的，表情狰狞。要啥自行车啊，还是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攀比啊。慢半拍说，去年我老公送我花，我说不实用，今年送了我一只烧鸡和五个馒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好像是一个谜面是吧，是谜面啊，回家之后是不是还有谜底啊，就代表着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一句浪漫的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7:49，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是5月20号，520，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各个年代的人是如何表达爱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看一下云键上，时光荏苒，我老公读研究生的时候啊，用奖学金给我买了一块铁达时手表，那表的广告片很有意义，叫做天长地久。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不要攀比啊，确实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杨大喜阁下说，结婚25年了，应该是钻石婚，娃他爸今天转了我2个 W。 哎呦呦呦呦，就还是说那句话啊，不要攀比，我也就是送他520，哈哈哈哈，就是开始炫富了，开始开心。现在超市买菜，晚上做个爱心晚餐，祝我们的宝贝2028年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攀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平凡的啊，独特的浪漫和美好了啊。 WEV 又是一年520，今年和去年有不同啦，老婆今年给我生了个宝宝，哈哈哈哈。我说什么来着，不要攀比啊，是吧，祝大家节日快乐，哇，幸福的一家啊，财阀千金，冲哥520快乐，谢谢你，你也快乐哟。谢谢这个朋友啊，17岁的雨季，有没有想到曾经那些美好呢？

17岁的雨季来自林志颖 UK 春哥520快乐，所有的听友都快乐哟。第一次发对了吗？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朋友啊，爱看常来好吗？甜到很甜，像是11年了，结婚10年，我的先生没有华丽的辞藻、鲜花和礼物，但是他是真的在用心对待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想在这里说谢谢你，李先生，也感谢你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希望你也幸福快乐。

这首歌有没有想到曾经17岁的雨季、花季那些美好的故事呢？看一下云 TM 上，沈阳刘小乔，哎呀，好羡慕那些浪漫的队友，结婚13年了，我家队友表白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他老说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来点实际的啊，去吃一顿什么的，典型的摩羯男。也提醒大家不要乱带节奏，是吧？这个星座呢，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啊，并不可以直接来判断这个人的，你懂的啊。这个 EYEYX， 我是男的啊，今天收到了鲜花玫瑰鲜花饼，很开心。男人也需要惊喜。是的，是的，是的。还有说摩托车的，前面有说摩托车。羊毛老粉说，对我们这群90后、95后来说呢，因为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就已经深度的融入了数字化的基因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会更加突出网感，比如说发朋友圈，展开爱的表达，互相之间的视频连线，发朋友圈表达爱是秀恩爱，是吧？这个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下班愉快。今天是5月20号，还没有准备礼物的男生们赶紧看过来。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美妆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孩子都想要的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是明星爆款，一套搞定补水、保湿、美白、抗老。礼物有可能会晚到，但是爱意和心意一定是要有的。官网这一套一整套啊，拿起来要将近5000多块呢，买一套真的是有一点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我们直接给你超底价，07清仓紧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女生宠爱自己，男生送给在乎的人，大牌美妆套盒，拿得出手，诚意满满。虽然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对不对？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限量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

周传雄的经典作品出卖。今天是5月20号，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啊，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为什么在5月20号这一天选择了520代表我爱你的话题呢？有一个冷知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1998年，范晓萱发行了她的音乐作品《数字恋爱》。

出卖。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们。静静说，这会儿外面太阳超大，我坐在车里吹空调，听着音乐广播，我家陈先生冒着大太阳去接孩子放学，哈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520快乐。确实有的时候幸福呢，只是他为你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不对？菲菲说，祝我的老公李大人一切顺顺顺啊，是一个幸福的表白帖了。但是就是能不能说李先生呢？这李大人有一些那个啊 SIZO 有没有送刮刮乐的？刮刮乐也送哈哈乐行不行啊？送开心可不可以？小小的星星属于云南520的专属快乐，来自省安全办公室提醒，君子虽美味，常先需谨慎，哈哈哈，祝大家520快乐。感伤。

萧亚轩，我个人非常钟爱的作品之一了，而且感伤。看一下 YouTube， GFX 结婚30年了，我和老公今天互送了礼物，幸福的留言。LZMC 在通勤时间，每次开车的时候，不管是早八还是晚上4-5点下班时刻，现在习惯性的打开我们的电台 ，mark 到了一个重点，4-5点、4点钟就下班了。什么家庭条件？这是干什么工作？很开心听到了小刚，祝大家520快乐，真心的祝福我们每一位，也谢谢 LZMC 这位朋友啊，火锅爱好者。今年是我和我老公恋爱20周年了，在520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里，想对老公说，感谢你给我和孩子这些年平平淡淡的幸福，唯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爆米花家族的椰子油说，和老婆在一起14年了，今年把房贷全部还清是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感叹号啊！我相信可能会是有很多的这个兄弟们老铁们啊说出这个话的一个气势了啊。糖糖啊，应该是他的老婆了啊，我们要继续走过好多个14年，然后看着儿子成家升级做爷爷奶奶。

好大的口气，哎呀，祝福你们，希望你可以，一定会的啊。小瓶子说，结婚十四年，老公终于在今天觉醒了。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啊，前面那个和老婆是不是第一次在520日子给我送鲜花？但是还是觉着钱来的实在，我这个现实感，在这里祝大家520快乐。孙月轩的感伤，就有一条感伤的留言，男在南方说天色渐暗要下雨了，让我想到了一句席慕容的话，雾起时我在你怀里，雾散后却是一生。周杰伦

周杰伦轨迹，继续来看一下运气。像庆祝说，一进来就是萧亚轩喜欢，特地进来给我老公送祝福了，因为我老公说音乐之声在给老公送祝福，那我也得赶紧哈哈哈攀比起来了是吧，这个意思就是祝我亲爱的老公开心每一天，爱我老公冲哥读给他听，他也在听，我们是你的忠粉。我这个读出来的感觉可能下次你发语音好吗？当然好像也是看到字，见字如听音了是吧，见字如面，这个见字好像听到了声音了。安哥拉大兔宝，今天鲜花没涨价，放心赶紧去买。你是哪个花店的？你是啊，哮天犬唯一的风，祝我亲爱的豆豆节日快乐，骨折的腿伤快快好起来，希望还在带伤奔波的你能听到，有你真好，甜蜜的留言啊。 GMBC 单身的人今天不配听广播是吗？今天每一首歌都是为单身的人准，你听不到单身的呼喊吗？轨迹。

轨迹。云天 M 上鱼鱼说，今天中午和同事吃了铁锅炖520，先爱自己哟。也祝冲哥和听友们以及我老公，把老公排在最后了，是吧？520幸福快乐，越排在最后越重要啊！感觉这里成了许愿池了。从前有个王。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日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999买 SK2 三件套，我们保证是正品，动听优选都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的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啊，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买的放心，用着安心。官网这一套一整套下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有一些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虽然小灯泡的效期是到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护肤品是天天都要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好了，北京时间18:18，热趣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三，今天还是5月20号，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的。云天 App 上，铜墙铁壁阿童木，各位单身大佬们也节日快乐，爱老几，爱冲哥也行啊。什么叫也行啊？你这个，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吗？心心念念结婚11周年纪念日，本来今晚上夜班，偷偷跟别人换了班，现在回家路上，准备给老公一个惊喜了。那个。

好像是刚才比较伤感的那位朋友是吗？他说雾起时我就在你的怀里，这林间充满了湿润的芬芳，充满了那不断要重现的少年时光，雾散后却已是一声山空湖景。棉花在弹琴，钟哥好，今天无惊无喜怎么办？无惊无喜也是一种惊喜。

转瞬间我们已经相识相伴18年了，2008年到2026年，在这花季一样的时刻，把我最温柔的爱献给你。一路走来，我们相互关爱理解，你对我虽有咬牙的痛，但给了我改过的爱，对我有切齿的恨，但也给了我包容的关怀。风风是爱情的友情。 MTDX 投稿，今天是520，祝我的老公志敏永远平安喜乐。MWW 在下班路上，旁边是我的老公开着车，而我悠闲的在旁边听着音乐之声，听了很久，第一次发，只想说有老公真好，也祝冲哥520快乐，所有的人520快乐。

好好的。云奇也不知道欢喜小饭团听着大家的故事，我没有一点嫉妒，还会因为美好和爱情的幸福落泪了，为大家高兴，祝天下所有的好人幸福快乐。小易，祝沈先生永远自由。张震岳的歌，我会想念你。

0: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护肤这件事呢，真的是讲究搭配的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组合，效果远远的要比自己乱凑的单品强太多了。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成分，三步协同，效果直接翻倍。先用神仙水打底，接着用小灯泡精华，然后呢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素颜状态也超有气色。整套流程简单顺手，早上晚上各一次，坚持用下来，皮肤就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紧致，那种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好状态，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官网这一套一整套下来将近5000块呢，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捡漏了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袍，只要999。

杨宗纬的洋葱。北京时间18:35，热曲收飞扬，下班愉快，我是佩冲。5月20号，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各个年代的人如何表达爱的。云倩说万事大吉，我家的双鱼男也一点不浪漫，可能是因为老夫老妻不花心思了。有一年520，他说要转给我520-1314元，但是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心领了。希望他这个工作狂啊，能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和我白头到老。我就像一个甜蜜的留言。雨水晶，冲哥晚上好，很久没有留言了。上半年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觉着一个人带两个娃也挺好的，虽然辛苦但很开心。今天在广州出差，听着熟悉的声音和治愈的歌曲，准备找一家好吃的餐厅犒劳一下自己。520，好好爱自己。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小园子。今天的歌单很特别，很美好。520可以是相爱相守，也可以是相思相望。愿大家都真实勇敢爱自己。

宗伟的洋葱，云奇 FM Free 不将就，从高中认识，大学异地，2008年一起来深圳工作，结婚生子，现在有两个宝宝了，现在已经20多年了，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Mary， 520爱自己，爱生活，爱家人，爱刚刚变道的让我的大哥，爱听到音乐之声的现在。陶喆的歌，爱我还是他。

陶喆经典作品爱我还是他，来看一下云间省略的朋友 LUXW， 一直在下班开车的路上听音乐之声，就喜欢冲哥的主持一年多了，今天果断下载了 EPP， 祝冲哥520快乐，也祝听友们节日快乐，祝我们俩520快乐啊！幸福的留言，祝你们俩520快乐啊！当然如果你是听了这么久在今天果断下载了云听 EPP， 那这就是我们音乐之声送给你最好的520的礼物了。

因为 TFBS 星星眨眼跟队友互换了520红包，聊胜于无，然后他接老大放学，我可以去看电影了啊！哎，先生，本想给老婆转个520-1314，发现余额不够，只能分成两个红包了啊，是吗？那还蛮遗憾的啊，方炯斌的歌，遗憾。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7，热曲收费啊，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啊。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不管什么皮肤什么年龄，真的是谁用谁会觉得很惊艳。每天忙到起飞的上班族，熬夜加班后皮肤暗沉发黄，状态很差，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夏天皮肤容易闹情绪的朋友，干燥粗糙啊，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的，用它来急救修护太合适了。男生想给爱人送惊喜的，选这套 SK2 的三件套绝对不会说错，国际顶级大牌，全是正装大容量，还配精致的礼盒礼袋，往他手里一放，仪式感瞬间拉满了。只要999，拿下 SK2 全套护肤，实用，倍儿有面子。嘴上可能说，别乱花钱，心里绝对是超开心的啊！

只要999。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虽然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真香啊，护肤品天天有，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0: 苏打绿的小情歌，
1: 不知道今天下班的路上大雨有没有把你的城市倾倒呢？ DWKF 我 C 终于找到组织了，听了很多年的音乐之声，上下班听的歌曲都是最爱。老公就不是很浪漫的人啊，但是我们结婚17年，感情很好，自己买点自己喜欢的吧，哈哈哈，自己买点自己喜欢啊。那你倒是可以买一些他的时间，买一些他的不快乐，买一些他的不开心，好不好？祝你们幸福啊。小的个说，结婚10年了，婚姻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说，从喜悦到争吵，从琐碎家务活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讨论，从互相学习到一起度过低谷期，感谢10年相伴，愿下一个10年顶峰相见。说的真好。

好啊 ，NOAR， 听了五年的音乐之声了，今天第一次留言，欢迎第一次留言的朋友啊。和老公认识17年了，结婚12年了，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祝自己520快乐，也祝大家520快乐。我淘尽汹涌人。好了，北京时间18:53，今天的热血声飞扬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5月20号星期三，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下班旅途。Celine，忘记拥抱。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累了累了，躺一下。
1: 张艺兴的这首《累了躺一下》，然后这个累呢是他自己的英文名啊 ，LAY， 累，对，就是号召你哈、啊，松弛一下，并且呢，千万不要有负罪感的一首很贴心的歌曲。19: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我们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榜上歌曲来自叶巧玲，她的一首粤语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今天是一个被很多朋友赋予了极其重要意义和仪式感的日子。正如海棠飘飘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说啊，520还加上了小周末，真的非常的开心啊。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上架的啊，这样的一款美妆人气单品，真的不管是女生用来犒劳自己，还是男生去买过来然后送给自己非常心仪的女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就是 SK2 护肤三件套，这套是很经典的一个正装组合啊，有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还有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以及 SK2 的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露80克。听上去非常的学术，这个名字是不是？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啊，神仙水、小灯泡，还有大红瓶。日常呢，可以先用神仙水来做基础的打底，这个肤感非常的清爽和舒适。然后再搭配上小灯泡精华啊，来呵护一下这个肌肤。最后呢，再用大红瓶面霜做好一个补水收尾，那就可以了。整套呢，这个搭配使用，护肤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然后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到手只需要999元，而且呢还贴心搭配了精致的红色礼盒礼袋哈、啊，充满了仪式感。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哈、啊，就是可以来下单了。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

时间来到5月20号星期三晚间的19:1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继续来分享榜上的歌曲，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上榜是上周啊，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10名，来自路虎的词曲创作并演唱的《就当搁浅是靠岸》。

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曲，来自路虎的新歌《就当搁浅是靠岸》，尤其是后半段我还听到了童声的演唱啊，更加增添了这首歌纯净的那种情感的特质。继续迎来下面的这首歌呢，上榜两周的时间登顶了，祝贺周深，这是我们的冠军歌曲《等晴天》。

女生宠爱自己，男生呢送给在乎的人。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里的大牌美妆套盒 SK2 的这样的一个护肤三件套，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拿得出手又诚意满满的，非常适合520，又或者是每一个你想来表达自己心意和爱这样的时候呢，可以拿得出手的好礼物哈。SK2 的这个护肤三件套里面呢，是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部都是明星爆款啊！一套就可以搞定补水、保湿、美白、抗老。官网呢这一套平常是将近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直接给到大家一个超底价，也是属于一个07%的清仓捡漏。然后这一套下来只要999元，而且还贴心搭配好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哈。然后这个效期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灯泡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的效期是2027年的4月，而大红瓶的效期是2027年的8月啊。但是挡不住这个价格箱啊，而且呢护肤品是天天都是要用的，所以不用担心在效期前用不完。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飞儿乐团这首歌《我要飞》。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2: 让爱空白。
1: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4: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5: 这世间要不经一瞥，要明月才映衬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
6: 娜。
1: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 Aline， 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北京时间的是1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的榜单上真的可以看出啊，新人辈出，继续迎来的这一位，他是张卓尔啊，也是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 EP 叫《耳语》啊。听到了这首也是我们本周 Top 榜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卓尔的《天空听得见》。

听到墨菲定律乐团真的是氛围感的制造高手啊！刚听到这首歌《纸星星》，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名。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三件套，一个补水保湿，然后美白抗老的三件套。其实呢，护肤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讲究搭配啊，就是这么样的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组合，它的效果呢，可能真的是要比你自己乱凑的单品啊，用起来要强的很多很多。这套 SK2 的护肤的三件套的核心呢，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一个高浓度的一个酵母精华成分，三步来协同，所以效果呢是直接翻倍啊！大家可以先用神仙水来打底，深层补水保湿来调节水油的平衡，然后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细腻和透亮，然后呢再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上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最后再用大红瓶面霜来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这个皮肤饱满有弹性啊。然后呢，这个整套的流程简单很顺手，早晚各一次，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越变越细腻，越来越紧致了啊。然后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底价07的清仓减漏，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另外还贴心搭配好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孙盛希，疯起来。

孙盛希的《疯起来》之后，继续分享到的是本周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泳儿，在上个月推出的一首全新的粤语单曲啊。在感情当中，可能你一不小心也会有错看对方的那种情况，然后滤镜破碎之后，拥有了这样的一番清醒的自省。这首歌叫《散光》。

0: 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陈卓璇这个名字呢，就是那个曾经想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一个青春的女孩。但是呢，现在她确实在自己的音乐维度上面做得更加的宽广了，然后不断地在精进自己音乐上的各方面的能力，不仅仅是歌声方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本周的新歌推荐的歌曲，就是来自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并且他还担任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听到了来自陈卓璇的这首歌，也是他写给自己母亲的歌啊，非常真挚的情感在里面。如我如你，
1: 隐藏的默契，跟踪的把戏。

0: 娓娓道来这样的一种互为镜像的母女情感。这首歌来自陈卓璇的《如我如你》。陈卓璇曾经说哈，就是他和妈妈两个人都不太擅长去直白的表达爱意，但是呢，有很多的默契是体现在细节当中。比如说，妈妈曾经会透过摄像头默默的关注他翘着脚的这样的一个很细微的动作，然后他也会观察到妈妈在人群当中举牌来应援的这种很反差可爱的那一面。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我们感受到爱着的或者是被爱着的那个瞬间，并不是说轰轰烈烈的，而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细节方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云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那个微小却又发光的感受到爱的时刻可能是一个拥抱，或者是一通深夜里的电话呀，或者是你回家时候特意给你亮着的那盏灯到底是哪个瞬间你感受到了自己被爱着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来留言把你的这个感受到爱的瞬间给念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带你到我的家，
0: 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平常官网一整套是将近5000多块钱很多朋友觉得买一套真的很舍不得，但是今天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给大家一个超底价，属于一个07的清仓捡漏，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另外还贴心搭配好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自己在乎的人这样的一套大牌的美妆套盒，是拿得出手又诚意满满的礼物。继续听歌，这是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是不是突然感受到了被青山碧水环绕那样的一份闲适的状态啊？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带来的《半日闲》，也是我们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然后呢，今天晚上啊，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温馨有爱的日子当中，跟大家在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聊一个小话题，就是当你感受到被爱的或者是被爱击中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说六，这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一位听友的 ID 啊，他说被主播读评论的时候，我只能说，哎呀，你的这个留言666哈，所以你此刻的心情应该也是挺好的吧。就像年轻时的酒，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在自己的男友啊或者是爱人面前，如果问，哎呀，我是不是老了，我是不是现在状态不够好了哈，如果那位男生或者是自己心爱的人来告诉你不用害怕变老，其实你还是那样的美好。因为女生呢，很多时候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她不一定说真的是在数自己的皱纹啊，其实是在关心一件事儿，就是你还会不会一直爱我。所以这种非常贴心的歌曲，可以说呢，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帮自己的爱人直面焦虑，来化解这样的一份变老的恐惧。听到这是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别怕变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的幸福。
1: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一种民俗的风味啊？山对山来，癌对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还采样了云南经典非遗《迷渡山歌》哈里面的一种标志性的唱段。刚听到的这首歌，还加入了唢呐的演奏，非常的电子现代，又融入了民乐，很有特色的这首歌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宇宁的《天心树》，而这首歌又让我想到另外的一首啊，早年间的苏慧伦的作品《黄色月亮》，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苏慧伦的黄色月亮。继续迎来的这首榜上的新歌，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7名的歌，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说到分手的断舍离，可能绝对不是清空房间啊里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事儿。然后呢，林伟俊这次其实就用了取消追踪这样的四个字去戳中了可以说很多人的失恋的一个痛点。对方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笑容灿烂了，日子精彩了，而你可能还困在手机屏幕的这一端，然后一遍遍的刷新放大查看对方那个社交账号，好像想念变成了一种类似新颖的东西。来听听这种明知是折磨却停不下来的一份情感，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到的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的歌哈，排在榜单第八名，来自周华健来作曲演唱，黄婷填词的这首歌名字叫《那一夜》。其实从这首歌开场的时候，你就能听到像是一个人的一个内心的独白，然后牵连出了这首歌当中所带出的曾经一夜里发生的一段男女的情感的那种纠葛，那种释然。然后现在可以说是乐坛常青树的周华健啊，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在他的音乐的作品当中啊，有很多新鲜有趣的念头。比如说呢，他就觉得怎么样可以把两首歌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觉得好像没有人这样尝试做过哈。那么在他这一次即将要发行的全新的个人 EP 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目前已经是录出的两首歌曲《蕾丝花边》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那一夜》，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哈，只不过呢采用的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不同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段故事当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内心独白。然后记得在五月初周华健的摆摊北京的一个歌唱一个音乐专场上面的周华健在唱到《蕾丝花边》的时候，在舞台上面也是以这种一边来独白然后一边来演唱的方式哈，感觉那个时候华健就已然是故事当中的人物了。这就是他现在想要打造的音乐文学微剧场哈，后续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和关注。继续分享到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叮当的《十年归期》，上榜三周的时间排在榜单第六名。

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田宏杰他四月发行的 EP《听不清》当中的一首粤语单曲啊，《挂念无用》啊。这首歌呢，上榜2周的时间，排在榜单第9名。谷吕思纬和萧秉治的合作，《超人披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2: 让爱空白，繁复人继续盘旋。
1: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4: 走向某天。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5: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6: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7: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二名， Aline， 绕路。
8: 虽然迷路，为困扰会拥路，重复着努力着，找一颗心接住。
1: 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9: 对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没错，音乐之声和你的美玉之约呢，即将开启了。这次也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呢带大家一起去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然后现场给大家来选翡翠。这次的美玉专场呢会上新很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可以添加翡翠福利官，然后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哈，让你一件也是批发价。天然 A 货翡翠是由珠宝鉴定师来把关的，一物一证。那每件饰品呢都是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说安心无忧。时间就是在5月21号和22号，清晨的7:30，黄昏的17:30，两个时间段为大家来呈现8小时的超长直播。周杰伦《太阳之子》。

只要是站在舞台上面，他就气场全开。这一位吉克隽逸，刚听到这首歌，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6名，歌曲的名字叫《下一位》。下一组歌手是时代少年团，他们上榜3周的时间了，最好的名次呢是排在第5名，本周是第19名，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新歌《摆脱地心引力》。

0: 和乐迷的重逢和舞台的重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然后呢是小韩来填词的，这首歌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七名，周传雄的《再遇见》，同样也是凝结了很多对于自己音乐之路的一份感悟哈、啊。这首歌呢有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温柔。听到下面这是来自阿令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二名的歌曲《绕路》。
1: 我没心意倒退方的时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维利安的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不仅仅是一张专辑啊，整张呢听上去像是一本声音相簿。维利安录下了和外婆的聊天，录下了溪流的声音，录下了小学合唱团的歌声，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啊。 I wrote a song for you 这首歌收录在里面。对，维利安录下了很多很多他生活当中感受到美好片刻的那样的一些声音，把他们都装在了这张专辑当中。今天是一个很多朋友觉得非常温暖有爱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心头一暖的瞬间，让你感受到被爱的瞬间是什么样的哈。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打字留言。Thomas JP 他说呢，在寒假结束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发微信跟爷爷奶奶告别，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爷爷跟我说，在爷爷奶奶眼里你永远是不懂事的孩子。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是被爱着的啊，感觉翻译过来就像是在说啊，不管你多大了，哪怕你都七老八十了啊，我们照样哈、啊、给你留最爱吃的菜，照样往你的口袋里塞钱哈、啊。被爱的感觉很像是就是可以任性的哈、啊、还是可以撒娇的尽情的享受被宠。窗边橡树他说，让我心头一暖的被爱的瞬间就是多年前假期返沪的时候啊，90岁的

外公在我身后目送我离开，直到转角看不到了，泪目，想外公了。90岁了，外公啊，还能身体硬朗的站在那儿，一直目送你，一直到转角啊，我真的是啊，太大的一个福气了啊！想外公就常常打个电话，把这份想念告诉他吧。陈粒这首歌，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

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晚间的21点14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呢，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各位继续晚上好啊。然后今天在这个有爱的日子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个瞬间，那个被爱的瞬间。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啊，白云，这样的一个云听 APP 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就可以打字留言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甜美的郭采洁，这首歌给她。

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苏芮带来的《我想更懂你》。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往幸福出发吧，来跟我们分享哈、他感受到心头一暖的瞬间。他说借用老公今天送的花的留言，遇见你开始，我才发现明天和惊喜都变得很重要。含糖量很高的这个表达啊，是有了你之后呢，应该是每一个普通的明天都更加值得期待了。黄义达，爱了才懂。

很多事情往往是你真心的爱过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的，也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了解，自己在爱里能够承受的极限，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否可以跨越等等。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 在此基础上还是拥有一种对于未来无限的希望和坚持，把很多鸡毛蒜皮的磨合沟通泪水在他的歌声当中都升华成了从孤单里毕业的必修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从开场前奏你听到了梁祝的旋律啊，这首歌曲就是如此的有一种古典的意蕴在里面。这样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萧亚轩的《穿越时空遇见你》，下面这是相守

曹格的两只恋人看到理想的猫 CC 留言说，不是句句说爱啊，但是首首歌曲里面都是有情有爱啊，初夏的并不炎热的夜晚，有这样的一些轻快的歌曲，增加了很多的愉快啊，啊，感觉你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份愉悦在里面，没错啊。但是呢，下面迎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就是大名大放的在说爱意，当然也是 Twins 近些年来巡演当中多次作为压轴曲目啊，全场大合唱的歌曲，青春叙事的代表作《少女心事》，这首歌来自 Twins， 恋爱大过

北京时间的21:48，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非常灵巧的歌曲啊，苏打绿的《飞鱼》，迎来陶喆，勿忘我。

约德尔唱法的《放牧者之歌》。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勿忘我》，爱的对立面不是恨哈，就像真正的结束，其实不是说再见的那一刻，而是被遗忘。今天来的歌声来自王铮亮和刘亦菲，还在这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1: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是不是给你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几乎是零秒前奏啊，一开场就直接唱进了副歌。谷谷吕思伟就希望这样啊，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我们听到来自谷谷吕思伟他的全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啊，这次他也是再度携手他的音乐好伙伴萧秉志来共同作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曲抒情摇滚，名字叫《透明伞》，在周华健《朋友》那张经典的专辑当中，还藏着这样的一首啊，生活气息特别浓，而且含糖量也挺高的。

0: 歌曲哈、啊，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泡面的幸福》，来自周华健。22: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我是卓然。
1: 永不满足的娃娃。

周华健这首歌《泡面的幸福》。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今天在音乐之声很多的歌曲当中，你是不是听到了有情有爱的那样的一份气息？对，今天晚上呢，也跟大家来聊聊一个小话题哈，就是你感受到被爱的，或者是心头一暖的那个瞬间哈，你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520，最早这个到底这个仪式感从何而来的呢？应该就是从范晓萱1998年《数字恋爱》啊那首歌曲当中唱520，代表我爱你，是吧？当然，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日子很多的理解，早就已经超出了最初的爱情的设定啊。它也是我们向家人呀、朋友啊，甚至是自己来表达心意的一个日子啊。对，甚至有朋友在今天也会犒劳自己哈、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啊，吃一顿好的。有一个国外的心理学家，他在十几年的研究当中发现呢，就是其实人们在感受到爱的时候，它是会有神经和荷尔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是很短暂的，所以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能是颠覆你认知的观点啊，就是所谓爱着一个人的感受，它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被我们体会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瞬间一瞬间的爱，所以他就是将爱定义为一个个发生了积极共鸣的微小的瞬间，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了美好的，然后令人产生正面感受的那种共振和回音。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当中，我们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积极共鸣的微小瞬间。蔡健雅，说到爱。

林忆莲这首歌词不达意，哪个瞬间让你心头一暖呢？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星星他说大学毕业三年，我跟大学室友联系就越来越少了，然后有一天凌晨两点我失眠，然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睡不着，几分钟之后呢他的电话打过来了， 语气很随意，我也睡不着，咱们聊会儿天呢。然后说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其实呢什么大事都没有啊，但是我的这个室友，然后他知道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哇，看到你说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你的这位曾经的室友好朋友啊，然后就给你打了电话，我这中间应该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犹豫啊，对不对？ 有一些人就算可能不常联系，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会觉得他没有走远。现在大家半夜还会给谁打电话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吧，又或者是你如果接到电话可能也是外卖小哥，你点的烧烤到了是不是？百乐纸心他说有情有爱的气息呢，必须是来自小暖宝，我的女儿， 被他留给我的好吃的，被他的一句关心，被他的一个拥抱，被他的一句妈妈我想你了。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啊，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没有套路，对吧？全部都是真心，这个闺女没有白养。那也祝你和你的小暖宝每天都有这样的小确幸的瞬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感受到心头一暖的瞬间时刻。莫文蔚电台情歌。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这次也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大家一起去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来现场给大家选翡翠啊。想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会让你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而且呢，这一次的美玉专场还上新了很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哈，相信有一款是很适合你的。微信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翡翠福利官”，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一件也是批发价。全部的款式呢，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

一两首歌曲吸引来了一些朋友啊。海棠飘飘说，这首是我 QQ 空间里面有且仅有的歌，说是一波回忆杀啊，首首入心，说的是这首范逸臣的 I Believe 吗？还有赵大鹅也非常喜欢刚刚 JJ 的啊，第几歌一百天，是不是感觉突然之间又回到了那个我们非常认真的去相信电影里面的那些感情都是格外真实和真挚的哈，那样的一种心境状态之下了，回到了那个年代当中。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完全跳脱出了普通的失恋情歌当中有的那种埋怨呀、自怜呀，反倒我觉得叮当是带着一种微笑在演唱，他是如此的温柔和抒情，把那种失落和遗憾变成了一种感恩和成全。这首歌来自叮当，好难得。

0: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鹤棣、王其明还有朴沙共同带来的《海边 Tango》。时间来到了22:4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是不打乖乖牌的 Olivia On， 她自己也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啊，不化妆舞会。

在这样的一场舞会上面， Olivia Ong 给你发的是一个卸妆邀请函，脱掉面具展露一个最真实的自我。感觉 Olivia Ong 在这首歌当中跟平常他的那些 Bossa Nova Jazz 歌曲当中展现甜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非常的有一种独立宣言的个性在里面。萧敬腾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的名字叫 Why Why Why， 感觉是在打一个关于爱情的问号，但是王嘉尔其实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告诉你啊，爱无需理由。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晚间的23:0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余佳韵。

0: 是不是感觉又回到了抱着西瓜看还珠格格的那样的一个曾经的夏季啊，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余佳运啊，用他自己独有的 R&B 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梦里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感觉给老歌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的这种松弛感。
1: 从
0: 这个声音也非常适合在夜间来聆听，带你进入温柔乡。这是袁娅维，这首歌曲叫侧脸的侧。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北京时间的23:16，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这是青涩而又勇敢的承诺，蔡明佑，我可以。

最开始的样子往往就是一句简单的我可以啊，就像我们今天晚上之前一直在聊的心头一暖被爱的瞬间，可能明明什么都还不太确定，但是却愿意注入自己全部的勇气。如果说刚才这首歌是爱的起点，那下面这应该算爱的终章，只是它也掺杂了更多的一些情绪和思考。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薛之谦变废为宝，当哪怕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改变所谓失败的结局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还能做一些什么？其实周深在下面的这首歌当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这首歌曲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古熏，而且

这首歌在用很轻盈的方式跟你说一个有一点点深刻的小道理啊。有一些美好呢，往往是在放松的状态下自然生长的。所以刚刚这首歌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23:33迎来周杰伦鬼迹。

哀伤的旋律，还有周杰伦的哭腔，让刚刚这首歌曲有点悲伤的氛围一览无遗啊。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男女生丰富的层次，还有这个抒情摇滚所带来的向前的力量。哪怕他唱的是爱情的终结，但是你依然感受到了一份阳光和希望。南拳妈妈笑着流泪。

时间来到了23:42，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520日子当中，今天今宵夜未眠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它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创作故事。歌手崔迪，他的爱人呢，也是一位全能的音乐人和音乐制作人，就是他口中的万万。然后呢，万万离世之后，崔迪将万万生前写下的旋律补充完整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你是我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知道这个故事的你，是不是觉得这封音乐情书显得沉甸甸的？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是今天的晚安曲了。卓然今天晚上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感谢所有在电波前还有我们的网络上冒泡的留言陪伴直播的朋友们，下次见面是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再会啦，晚安。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Yeah, yeah, yeah.
3: Three, two, one, drop it.
0: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wow, 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

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它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它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她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他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要我的音乐。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麦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矜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命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0: 第四名吴许维 Anna。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1: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0: 第二名 Alin 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

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Radio 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银子。日出之前有没有将你的悲伤留在昨天呀？也希望跟着我们的音乐啊，一起开启全新的美好的星期四。我们把一切的不开心哈，昨天反正遗留下来的那些遗憾，通通停留在昨天哈。
0: 是的，甩开啊！其实太阳出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分界线啊。很多人在晚上会觉得，哎，我容易这个 emo 啊，容易有点伤心。但是我跟你说，太阳一出来，真的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对，要么说我们要遵循这个日子，
0: 啊、
1: 这个黑白。这样的一个
0: 规律啊，
1: 规律哈。
0: 是的，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年头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分界点了。
1: 看到了，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提醒我们，今天是小满的节气哈。
0: 没错，
1: 小满应该是夏天第几个节气啊？
0: 第二个。
1: 是的，第二个节气，而且呢，小满这一天也挺特别的，就是叫怎么说呢，小德盈满，对不对、而且呢也很符合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处事方式吧。
0: 哎，对，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节气当中有小什么什么，就有大什么什么，唯独这个小满就没有大满。所以其实大家会意识到，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咱们让它七分满，哎，就可以了，不需要
1: 未满将满的状态是最好的哈。
0: 是的，也希望在这一天呢，你能够感觉到一点点的小小的圆满。好，我们继续来听歌，黄子弘凡的《日出舞台》。

0: 831这首歌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小满未满，如果有心中有那个想见而未见到的人，我也觉得是一种小满的状态吧，就是没有非常的圆满，心中存有那份期待，其实也挺好
0: 的。你
1: 的
0: 意思是说咱们想着就行了，别去见，见了之后太满了就感觉不开心了，
1: 对，见了太满了，往往可能那个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0: 而且那事隔多年，你再见到他，也有可能他已经不变了他当年的样子啊，你可能会觉得是哎这谁呀、
1: 啊？对，咱们不求这个圆满无缺啊，但求小得盈满。所以呢，小满就是这个人生的寓意就在于此。也祝愿大家今天小满快乐。我们这位听友洋洋自得洋说了，想起了哎是洋自得洋吧？看看，也对，他说上学的时候啊，班主任的名言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嗯，老师是西安人，讲课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会有浓浓的西安味儿。怎么说？浓浓的西安味儿，说这句话。
0: 嗯，就这个我不是特别确定，我咱们也不敢随便说。大概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个一些，不知道。我知道西北朋友说话的那个感觉啊。
1: 对，这个西安话不是孙杨的舒适区啊，反正就是祝大家小满快乐吧。嗯，
0: 青春修炼手册。

0: 好运的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星期四了，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啊！我们的黑黑说了，4年前的今天啊，抱养了一只小猫咪，取名叫小满，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哎，给小猫咪取名跟节气相关哈。另外呢，爱吃奶油的小布丁说了，再有35天，闺女就要中考了。昨天刚刚考完体育满分，接下来要考实验，希望实验也能取得好成绩，祝一切顺利啊！嗯，还有一位3年级的小学生现在正在上学的路上，他说可以祝我上学快乐吗？哎，让孙杨祝你上学快乐。
0: 哎，我们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还有正在这个努力的朋友，还有今天所有的事情都顺顺利利吧，也祝很多朋友生日快乐好不好？
1: 祝3年级上学的这位小学生上学快乐。对，刚刚有人问啊，说哎呀怎么就周四了呀，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呢。
0: 啊好慢
1: 好快呀、啊、
0: 好快。
1: 可能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小满的状态，就是那种每天忙忙碌碌的，起早贪黑的，白天为了工作奔波，然后晚上呢为了生活，这种循规蹈矩，就会发现啊，日子是这种充实而快速的，可能就会发现时光过得很快吧。
0: 嗯，我觉得星期四差不多在一年当中啊，就如果把一周比作一年的话，星期四差不多就是夏天的某一个节气，比如说就可能把它算作小满，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分界点。你看周四到了之后呢，哎，咱们周末就很快就到了。
1: 有一句话叫什么，小满匆匆岁月疾行，就是感慨啊，这个时光很仓促，日子虽然快啊，但是很多温柔和美好啊都会稳稳地留在我们身边的。那既然今天是小满，不如我们就跟大家聊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那种不用非常的完满就是最好的状态，对不对？
0: 分享你的经历啊，
1: 或者分享你就对经历或者是事情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都可以。
0: 对，
1: 对吧？
0: 有些事它可能不见得就是100%的圆满，它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反而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满
1: 未满
0: 胜万全的感觉、啊、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继续来听许巍的《出离》。

0: 许巍，这首歌是《出离》。7:29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带给你早间的问候，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人说了，过了星期三越过心越宽，
0: 是吧？
1: 就是一起期待周末吧，咱们越过心越宽，又赶上今天是小满的节气，夏天真的来了，让我们一起在小满未满当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哈。我们这位考不上幼儿园不怕
0: 啊不罢休
1: 说了，我是传说中的空军钓鱼佬，除了钓不到鱼其他都很开心，老婆能让钓鱼已经很知足了，还要什么自行车，这也是心态上的小满吧。
0: 哎，很懂得这个自我圆满啊，
1: 钓鱼人心态都特别好。
0: 真的吗？那如果我去了之后一天都钓不到一条呢？
1: 所以说呀，有谁是天天爆竿连竿的那种啊？就肯定是经常做很久，今天鱼口不好钓不上，但是人家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能坐得住，不管能不能上鱼，我下一次还去。
0: 哎，我觉得钓鱼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对心内心的一个陶冶，其实钓到什么东西真的不重要啊。
1: 对，而且是一种啊，应该是在繁忙生活当中的一种放空吧，就是你盯着鱼漂的那一刻，那个过程，他脑子里是没有太多繁杂的事儿
0: 的，
1: 因为一不留神可能鱼就跑了。
0: 享受的过程啊，夏天的菠萝与海说，郁金香和玫瑰完全绽放了反而没那么美，它是有一种含苞待放的时候，他觉得是非常好，
1: 这个咱们共同理解一下，我觉得说得很对。对，我现在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个含苞待放的样子。
0: 对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你觉得什么事情不一定那么的100%完美，但是它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不是很圆满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0: 来，继续来听好妹妹的歌，同样也特别应景的五月的歌，叫《五月的你》。

0: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只是因
1: 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哇，孙杨，你录的这个《美玉之约》的promo 好温柔啊！
3: 啊，这个也特别适合小满今天啊，就是咱们得带给大家一些温柔的触感啊。
2: 对，我好想看看你浑身戴上玉，然后其实给大家推荐，是不是这样的一种，
3: 我感觉
2: 另外一面的感觉。
3: 我不是特别搭配玉，我觉得最搭配玉的应该就是今天的现场的主播
2: 赵宇。
3: 赵宇了啊。
2: 对，此时此刻赵宇正在广东四会啊，在这样的一个美玉的源头为大家挑选好玉，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啊，也欢迎去关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现在应该已经正在直播了。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美玉，在小满这一天入手哈。
3: 哎，可以去看看赵宇的新造型啊。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哎，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小满的那个留言吧。
2: 是的，有人说这个孩子要高考了，希望他能保持好心态，坚持到底，取得满意的结果。另外，我们的毛豆豆也说了，还有16天高考，他的成绩呢，因为高二、高三没怎么上学，从前几名落到了中等了。但现在家里的氛围，孩子的身心状态都比之前好。

0: 好了很多，也算是一种小圆满吧。
1: 是的，哎，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备考之前的这个心态啊，还有整个的作息啊，还有你学习的强度，保持一个小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一定非要你凑到特别特别累的那种状态，
0: 是的，
1: 才是最好的。你有时候这种心态就是，哎，我学到好像挺好的，这种状态挺稳定的。有可能你在考试当中就会发挥得很好。
0: 对，然后作为家长呢，可能就默默的支持和关注就好了，也不要过度的催促唠叨等等。你不觉得就是亲子相处也是一个小满未满就很完美的一个状态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的陪伴恰到好处，不要过度的去管束，不是事事的去强求孩子你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要那么做，不给他任何喘息的空间。其实这样你觉得很满的情况下，对于孩子来说是另外的一种
1: 有点过满了
0: 压力和束缚，是一种禁锢。
1: 因为这些年大家都在讲究说跟孩子要有一个成长的陪伴嘛。
0: 对，
1: 但是陪伴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你全部的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在，处处都在管他，这个也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啊。
0: 物极必反。对，
1: 是的，
0: 反而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孩子不好的一些性格呀，不好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心理状态等等。
1: 对，心理可能也会有点逆反。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你觉得什么事情不一定做到那么完满，小满的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我们先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0: 陈奕迅，我的开始在这里，这是一首听起来很励志的感觉的歌啊。
1: 是的，我们的开始，我们星期四的开始也在这里啊。欢迎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用好歌陪伴各位开启全新的一天。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小满日咱们说的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并不是非得很圆满，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看大家说的中年小白说了，吃饭七分饱算吗？
0: 那可太算了，这位朋友太懂了啊。我跟你说，以前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我觉得是误解吧，大家会说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我跟你说，其实啊，这个如果你要是为健康考量的话，你在营养素都摄入得非常合理的状态下，吃到六七分饱就行了。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呢，你吃完了之后不饿了，就是不一定非要吃饱，
1: 不吃撑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很讲究这种养生哈，在吃饭，从吃饭入口这方面就已经在注意了，很讲究这种七八分饱就 OK。 还有我们的哎呦嘿嘿嘿说，那就必须要说说我的工作啦，每天路程往返140公里，自驾上班，虽然路程远，但路上能听节目啊，而且单位管饭，中午还能午休，我觉得已经很知足了。
0: 真的听起来就是，我就觉得很知足了，如果是我的话啊。
1: 你看他并不是很圆满，因为他上班的路程太远了，不够很完美，但是这种状态他是满足的哈。还有我们的闪亮兔牙说了，写个人的年终总结呀，肯定不能圆满，要给自己留点小缺点，要让领导知道我可以自省。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叫做上升空间，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做太好了，我明年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你这么说的话，你不觉得矛盾吗？你都已经那么好了，你还往哪儿能上去？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上升空间啊。
1: 对，总结一些小不足哈。对，还有夏天的冰可乐说了，祝我今年的职称考试都是60分就行，多一分都不要，就是能上岸就行。
0: 心态不错，心态不错，但是你多那么几分也挺好啊。
1: 对，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哈，同时也欢迎各位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我们的
0: 添加福利官，
1: 对，添加福利官微信，美玉福利官微信，获得这个入场资格。我们的赵宇正在广东四会啊，此时此刻大早上的正在进行这个现场的美玉直播，帮大家挑选到一些最好的款、最好的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可以选一个美玉入手哈，犒劳一下自己。
0: 来，那先听这首梁静茹的歌《三寸日光》。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我们来回答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这叫做一只会飞的纸鸢，他说怎么添加福利官呢？啊，
1: 很简单
0: 啊，很简单，在你的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呢就会出现赵宇的那个照片，然后上面写着这个点击进入直播间，你点击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添加那个福利官
1: 了，对，添加福利官，然后就能进入到这个直播当中啊，赶紧去看一看。赵宇呢此时此刻就在广东的四会，在一个这个美玉的四会，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翡翠的溯源地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源头给大家挑选福利好物，也欢迎去关注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应该会到上午的10:30到11:00左右呢，时间很长，大家随时去看。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小满节气，小满未满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什么事情你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圆满就已经很好了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哈。我们的秋天的风说了，友情以上爱情未满，就是这个
0: 暧昧期啊，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咱们俩这个关系呢，不用点破到那么成，那么这个直白。然后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关系，哎，在正式进入这个关系之前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最美好的。
1: 他说这个期间和暧昧期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也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啊，
0: 什么情况？
1: 就是感情里面就是未满，小满未满，就是你不必无话不谈，寸步不离，给彼此留点分寸和空间，惦记着对方，然后呢又拥有自在，然后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亲近又不去捆绑，没必要就是到极致亲密，却是那种最长久又安稳的模样。
0: 对，这是正式进入到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呢不必随时都绑定在一起，
1: 对吧？
0: 如胶似漆没必要，如胶似漆这个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这个状态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如果想长久安稳的话，可能就是这种小满的状态刚刚好，对吧？
0: 是的，彼此都有空间啊。
1: 是的，
0: 既自由又亲密啊。
1: 月半吃说了，刚才早餐吃了一块今年以来最难吃的吐司，但咱早上好歹没饿着，是不是也挺好？
0: 哎，看着没有，多会多会，这种心态太好了啊。
1: 是的，红烧橙子也说了，虽然在39岁评了2次才评上副高，但至少是评上了呀，知足常乐。
0: 哎呀，你知道吗，副高不是那么好评的，你评2次就评上了，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1: 已经很厉害了，朋友，
0: 真的，很多人可能评了10年也不见
1: 得评得上。对，要什么自行车，不要要求太高啊，
0: 庆祝一下吧，
1: 才2次，恭喜你啊，这位红烧橙子。
0: 我们继续来听等你下课，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

0: 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当中说，等你收到的情书我可能已经走远，说的其实就是学生时代的很多的小遗憾啊，但是都是挺美好的。
1: 现在想想有那样的一段经历足矣哈，人生小满并没有圆满，但是有过那一段也算是完美哈。看到了我们这位听友问到说，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看到啊，有了一个孩子又想要第二个，但是呢又没有勇气，也算小满吧。嗯，我觉得挺算的。现在是一人承欢膝下，然后呢你的日子也是温馨知足的，咱们不急于凑齐这个儿女双全呀，其实儿女也不必成双。

0: 幸福不必满盈，就守着一个小宝贝心安便是小满。所以要不要二胎这件事儿，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吧，
1: 看你们自己了、啊、
0: 看自己的家庭啊、能力啊、空间、时间等等，就很多因素考虑好了，然后呢再去决定。所以呢，有一个小宝贝当然也算是小满的一种状态呀。
1: 是的，非常幸福了啊。我们在7:56的时候呢，跟大家再问候一声小满快乐、啊、
0: 是的，7:56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0: 哎，我们的小胖手说，春游和运动会的前夜是最舒服的夜，也算小满吧。
1: 是的呢，就是这个特别开心的时刻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最开心的，尤其是比如说周五放假了啊，我们周六周日可以出去玩之类的。
0: 嗯，
1: 我周五晚上最开心的啊、
0: 哦，就是心中还存有期待，然后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1: 真的，你真的到了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又开始要倒计时，要开始上班了、
0: 哎、就像过年、
1: 啊、
0: 你为了这个年而准备的时候，而期待的时候、
1: 嗯、
0: 给这个家里打电话，是回去啊不回去啊，怎么准备怎么过这个年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最好的状态。
1: 就是它全落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就这样啊，
0: 就这样了，
1: 是不是？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小满，就是你那些生活当中也许不是那么100%圆满，但是你觉得很好的事情啊。
0: 嗯，
1: 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